红阳山，破迷飞你万人苦恼，西域若日瓦拉布尼，平就盘色同明地，托冲安平人文万次不杀恶心之主色道，出王爷无用的将，曾上一胡人的将，托帮穷棍，七兵名曾有苦牛家给当，一王儿一龙儿叫做长生万年。我朋友都空家住那几住那烟雾的穷处难得，铁匠呀铁出来呀，我的内心你，土生金木生年。